我们谈爱这个字实在是太大了，因为爱真的包含了很多的情绪，它可以带来幸福感，也可以带来这个悲催感哈。有的时候爱呢，它就像一场重感冒，在你失恋的时候，它就让你好像得了重感冒一样，当然要让自己快速的好起来，不要让这个重感冒继续恶化下去了。接下来要听到的是 FIR 的这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接下来需要给大家推荐一首邓紫棋的歌曲。那关于她呢，不只是那一首《泡沫》，或者是她翻唱的周杰伦的《龙》。

提到沙拉这样东西，你的脑海里是否就立刻浮现出了一盘绿色的草、绿色的蔬菜？但其实沙拉呢，是非常具有包容性的料理，它可以囊括主食、肉类，还有各种蔬菜、水果，也是作为代餐的健康选择。那如果夏天你懒得做饭又想减肥的时候呢，就不如来一盘你自己喜欢的口味的沙拉，并不需要完全的遵照，就是只是哪一些固定的搭配。我们先来听到这首《少年游》，稍后回来给大家推荐推荐我喜爱的沙拉的口味。接下来分享南拳妈妈所带来的《风雪梧桐》。

经典到馨香流行，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馨香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7.1，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来自183 Club 甜蜜约定。

你每天早上都需要几个闹钟才能够起得来床呢？我大概需要3个，但是你知道手机的闹钟就是当你把它关掉之后，有一个键是不是全部关掉，它所以隔一个1分钟又会再响。所以其实每天早上听到闹钟大概有10来个差不多，然后最终才会伴着那样一些吵闹的声音起床。那你的闹钟会设几个才能够保证自己安全无误的起来呢？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好不好看呢，主要是要看脸，不过一张好看的脸被看得太多次也会觉得有一点审美疲劳吧，更何况呢有一批看上去全然没差的网红脸的自拍刷屏，让拍照这件事情看上去变得有一点无趣了。我说这个呢是因为刚刚看到了一套照片，是一套自拍照，会觉得非常的有趣。这个人在非常多的场景下拍下了自己的各式各样的身影，可是呢他利用后期的技术把自己的头给 P 没了。说到这里会不会觉得有一点恐慌，有点恐怖片的意思，可是当你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会觉得毫无违和感呀，没有头居然也可以美美的酷酷的。接下来听到这首孤单心事来自于岩仁中。

0: 北京时间9点整。每天走在城市的街头，很少看到你的笑容。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这样的快乐？回归从容与温馨的自信年华，丰富我们无限美好的城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Hello， 你好，我是 IC。我们来听到周啸天这首《情》。

那这一节我们就来细细的讲一下，大家所认为的办公室的内部环境当中哪些要素是最重要的呢？那在被调查的这一些人群里面，66%的人认为是自然光，51%的人认为是有特色的装修，而48%的人认为是可以灵活使用的空间和可以移动的桌椅设施。那在这三个选项里面，你觉得哪个对你是最重要的？新加坡的国宝天后陈洁仪。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我们刚刚说到那一位小哥呢，会拍出很多唯美的，像婚纱照啊，或者是孕照之类的。那比如说，你看到了一个美女，她在芦苇丛当中非常就是悠游自在的那种场面哈，但实际上呢，就会你会看到这个原片，就是这个女生她真的就是在一个马路边上的一堆草里面就站在那里，然后通过后期修片，然后修出很好看的照片。然后像这个婚纱照的时候好像坐在悬崖边上一样，但其实呢是通过角度来调整，实际上他们就是坐在一个水塘的一个坝上通过后期修片还有角度的这个调整的方法，让它成为了一张非常唯美的照片。我们来听到仔仔周渝民的为你执着。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Hello， 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y。接下来送上华晨宇的《火星情报局》。

像我平常在拍照的时候呢，我就只会让摄影师拍我的左脸，因为我的左脸跟右脸长得完全不一样，而我自认为自己的左脸会比较好看，比较瘦，所以呢，我就从来不把右脸拿出来给摄影师。然后其实真的有很多明星也是这样，他们会要求说你只能拍我的那张脸。来听到这首《明明很爱你》，来自于梁静茹和品冠。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台时间，现在是9:51。听到陶喆所带来的《找自己》。

北京时间10点整。总想十全十美，所以总是十分忙碌，忙得焦头烂额，却未必能至善至美。与其三心二意忙碌，不如一心一意专注。我们只专一做唯一一件事，做最好听的电台。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97.1，我是 IC，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莫文蔚的这首《开水与白面包》。

0: 我觉得像竞技类的一些音乐节目，最好的一点就是它可能会让你看到不是属于你这个年代的一些歌手们，曾经只出现在你的记忆当中，或者是在墙上的海报当中的一些女神男神们，他们走下神坛，来像一个就是活生生的歌手一样在你面前唱歌。搜上古巨基的《好想好想》。
1: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0:21，接下来就听到谭雅蔡健雅的这首 Goodbye and Hello。

桃花，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这样，在你想要去强求，然后苦苦哀求他的时候，他却迟迟不来到你的身边。在某个街角，在某个机遇下，他突然就带着真爱来到了你身边，这也说不定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品冠，就叫我孩子。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播电视台 FM 97.1

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7.1，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分享蝴蝶来自于胡彦斌。

说九零后的这一代呢，都是非常有个性的，他们彰显自我，彰显自己独特的个性，用自己的表达方式来告诉大家，九零后并不是一群就是被物化了的这一代，而他们呢，确确实实有自己的精神食粮，而且他们在用自己的作品来说话。这首歌来自梁文音《心里的孩子》。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很多明星他们除了这个搞文艺之外呢，其实也很多是体育健将，比如说有的会打篮球，有的很会踢足球，然后呢还常常组建这个明星队，跟这个专业的俱乐部来打比赛，是不是？
1: 我听到关喆这首《如果分开我也爱你》。

北京时间11点整，一个上午的工作，11点允许思想开小差，让大脑休息休息。也许我们没有荣华富贵，没有锦衣美食，但我们有爱，有亲人，有孩子。

人生照样过得充实。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送上任贤齐所带来的朋友的酒。

0: 谁都没有见过海盗，所以说咱们只能够从这样的音乐以及电视电影当中去了解，哎，海盗到底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是不是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呢，还或者有一点诡异的气氛。其实啊，电影和电视还有歌曲当中所塑造的那个世界和现实的生活真的有差距的。就连比尔盖茨也很劝诫年轻人，不要看太多的电影电视，不要上太多的网了，因为它和现实的生活绝对是有本质分别的。出去漫步一下吧，当然了，也还要考虑天气，考虑时间，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听一首歌，阮丹青和许茹芸的合作，《永不结束的故事》。
1: 掩不住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现在时间11:19。
1: 萧亚轩，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

刚才呢，嘉伦说，如果你要去这个 KTV 点唱的话，可以点一些特别爱上的歌曲，然后呢，让那些成双成对的人好好的来啊，知道一下你的感受，还当灯泡不是那么好当的。但是如果说你唱惯了那些悲伤情歌的话，当真正有一段你的姻缘降临在你的身旁，那么你应该来唱什么样的歌曲呢？继续来听到张信哲所带来的《回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这样的音乐，我们是不是都慢慢的变老了呢？但是我更喜欢用成长这两个词儿。而且你知道吗，其实你感觉自己有多少岁，你的身体就会有多少岁。据每日邮报报道说呢，科学研究表明，自我感知年龄比实际年龄更年轻的人呢，长寿的几率要更大一些。而对于感知年龄较实际年龄要年长的人呢，则会更早的离开。所以说，你要觉得自己现在还很年轻的话，那么说明你的身体也许还真的很年轻啊。莫文蔚， You Can。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这首歌曲当中表现出来的是多么专情的状态，正所谓弱水三千只取一瓢，看起来非常的专情，但其实呢是这个时候还没有真正得到手。两个再好的夫妻，其实在一辈子当中也会有差不多60次的机会想要掐死对方，想要60次的机会想要跟对方离婚。所以啊，摩擦是在所难免的，但是为什么有些人是怎么吵也吵不掉，有些人是怎么分也分不开的呢？就是因为他们懂得珍惜，他们知道哪怕再生气的时候也不应该说某些话。接下来听到这首《饿狼传说》，来自于张学友。

0: 北京时间12点整。猫喜欢吃鱼，但并不会因为吃不到鱼而饿死，只是给味蕾留下遗憾。美味不能缺席，不能让品味留下遗憾。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 FM 97.1，我是嘉伦。听到路弯弯，来自于巫启贤。

0: 记得小的时候玩的那些游戏吗？据说这个世界上最公平的一决胜负的方式就是剪刀石头布，而此时此刻不能够跟你进行剪刀石头布，但是我有自己的决定权，因为我可以决定你将会听到什么样的歌。
1: 继续来送上曾沛慈所带来的傻瓜。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现在时间12:19，你是不是一个愿赌服输的人呢？但是我相信，在感情的世界当中，根本就没有输赢这一说。到最后，如果是分开，两者都是受伤的人，有谁是真正的赢家吗？没有。

有些时候想想看，这个世界上有些事还真的是我们所无能为力的。深信不疑的人突然间背叛了，多年的友情突然就破裂了，刚刚还在微笑的自己突然就哭了，终于有人懂得了爱，那个很爱很爱的人突然就不再爱了，终于懂得了珍惜，那个把你当成宝贝的人彻底从你的世界里离开了。绝望之际，除了坚强，你真的别无选择。送上这首《自以为》，来自于方大同和徐佳莹。

我不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我想要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它是男生那种耍酷的感觉，张震岳的《分手吧》。

还记得当初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你多大吗？一首歌曲可以听好多好多年，但是有一些事儿呢，可能小的时候明白，长大了就会忘记，或者小的时候明白的也不一定是对的。比如说向日葵，我们可能都会说，嗯，向日葵是一直跟着太阳转的，但其实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从小就学习说向日葵会一直面向太阳，随着太阳的起落而转动。事实上，向日葵在发芽的阶段，它们的花会随着太阳自东向西转动，但是在完全开放之后呢，花盘基本上就固定不动了，并且绝大多数都会指向东方。继续来分享咖啡杯里的水仙，来自于季如锦。

天，我对你说，请不要走，留下臂弯，你会不会还是放开手不回头？如果今天我开口说，请原谅我过去的错，你会不会

路过今天，我开口说，请原谅我过去的错，你会不会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我们的口是心非在这首歌曲当中完全体现出来了，并非是真正的打错了电话，而是只是想告诉他。心理学上有一个词汇叫做口误和笔误，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不小心说错了话的时候，其实他心里面有可能真的就是那么想的。他不小心写错了某一些东西，其实他心里面真的就是那样想的。人有的时候想要不断的压抑自己，让理性来控制，可是你的感性有可能会战胜你的理性，因为他会告诉你你的新的方向在哪。分享的歌曲来自李琦，一首《思念如线》。

0: 北京时间中午一点整，20分钟打个小盹儿，可以让接下来整个下午时间都精神。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林俊杰，一首编号89757。

喜欢听这样的歌吗？喜欢这样的歌声吗？嘉伦告诉你，拥有好嗓音的方法就是多喝水。但是有些朋友就喜欢喝一些带味道的水，所以经常会买一些什么柠檬干啊、莲子干啊、干花瓣。很多人都喜欢买这种干制的花果茶来泡，但是经过干燥加工的花果茶会令维生素 C 和花青素等营养成分所剩无几。所以就像是富含维 C 的柠檬片，在制成干之后，即使仍有酸味，那么它的营养成分也被破坏掉了。想要多摄取营养，最好还是喝鲜榨的柠檬汁吧。阿米张惠妹，旅程。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ie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Sorry，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爱一个人真的不需要理由，但是想要分开一个人的话，只需要一个理由就可以了，甚至一个小小的理由就可以了。在娱乐圈当中，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经典事件吗？就是一位男明星回到家的时候，发现他的女朋友上厕所没关门，结果人家就分手了。哇塞，有够挑剔。啊，原来我上这个同学家去上厕所的时候，关了门还被人家取笑说有点小害羞，没有男子汉气概。哎，是啊，有些时候呢，当一个人喜欢你，哎，你做什么他都喜欢；当一个人不喜欢你的时候，哪怕你做到了天上去，人家也会觉得跟我有什么关系哦，对吧？送上了一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烟花易冷》。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再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再继续。接下来送上汪苏泷所带来的《一笑倾城》。

如果你碰到了你生命当中的最爱，你会怎么办呢？年轻人一定会说追呗，而到了人的中年的时候会说且看看再讲，一切看缘分。到了老年之后，恐怕只能够淡然一笑，孩子啊，别想太多。这就是人的状态，人在不同的年龄绝对会对同一件事物有着不同的理解。而同样一首歌曲，年轻的时候去听和年纪大的时候再去听，状态也截然不同。不过奇怪的就是，人在老年的时候和最开始孩童一般的时候的状态几乎相同。难道是人真正走了一大圈之后重新回过来会恍然大悟，其实最本真的内心的快乐才是自己最追求的吗？送上这首《越长大越孤单》，来自于牛奶咖啡。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的时间，现在是13:50。接下来给你送上的这首歌曲，锦绣二重唱《外婆的澎湖湾》。

电话少了，联络少了。我曾经说过，说再好的朋友呢，其实两个人很长时间不联系，重新见面也会觉得好像从来没有分开过，所以这是真正的好朋友。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就发现有一件事情，就是当两个人时间长了不联系，那么会面临一种特别尴尬的情况，就是两个人的生活轨迹会变得越来越宽，然后甚至于说有一点背道而驰。那么再好的关系也很有可能会面临一种尴尬的境地，所以好朋友要常联系哦。听到东来东毛所带来的《因为爱过你》，

北京时间下午两点整，在大人眼中，只有能还是不能的黑白规矩；在孩子眼里，只有还是没有的彩色问号。用成人心智，孩童思维，痛并快乐地生活着，品味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7.1， 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接下来要继续送上张洪亮的一首《伊豆的舞娘》。

现在有很多人呢都喜欢熬夜，经常呢会在凌晨看到很多人都在微博和朋友圈里出没。如果你有事找他们，越是深夜越是回复的神速，问他们原因，大部分回答呢都是睡不着和失眠。其实能有什么事情让人这么耿耿于怀，辗转反侧？而你熬夜吗？听到辛晓琪所带来的承认，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How can we stop in here?在熟悉的老歌中，同样也会有如此的感受。随着旋律慢慢的铺陈开来，昔日那纯真的笑脸就会一一的浮现在你的眼前。淡淡的时光里，你们的欢乐，你们的诺言，都是那样的清澈高远。曾想没有人来自于萧亚轩。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一边听音乐，潇潇来和你分享到我们生活当中一个小贴士：吃梨可以润燥养肺。但是你知不知道，梨呢是属于寒性食物，蒸熟吃会更加的好。挖去梨核，把适当的冰糖放进掏空的梨中，大火蒸个45分钟左右，取出来就可以食用了。一起分享到第一首情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49，继续要和你分享到这首歌来自李圣杰，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一个人的下午，一个人的村庄，让人疲惫浮躁的现代都市，有谁和我一样细水长流？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FM 97.1，音乐广播。
0: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继续来分享这首《我要为你做饭》，来自于阿妹妹。

也许在这首歌里，你听到的不是刻意的忧伤，不是狂野的奔放，而是一种属于温柔的坚强。当那样带着微微颗粒感的声音衔接在小提琴唯美的意境中出现时，就好像是置身于爱情回忆反复播放的默片之中。来听到一首《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来自于柏松。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天的时间现在是15:20。接下来送上这首《恋恋风尘》，来自于老狼。

一个真正独立的人，在亲密的关系里依然能够保持自己的想法，不会因为靠近而产生焦虑感。真正的独立不是18岁后离开家独自远行，也不是凡事都靠自己，而是有能力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在关系中懂得自尊自爱，并时刻保持清晰的自我认知。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陶喆、关诗妮一首《好好说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每个女子的灵魂中都同时存在着红玫瑰和白玫瑰，但只有懂得爱的男子才会令他所爱的女子越来越美，即使是星光一样寒冷的白色花朵，也同时可以像红玫瑰那样娇艳的盛放风情。又是一首经典老歌，唯一色彩来自郭富城。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奇香味

没看到时间来到了15:47。耳边继续接棒的声音来自刘德华，都怪我。

经常能够收到这样的问题留言，说虽然身边也有朋友，但是依然觉得孤独，有些心底话也不知道能够找谁说，拿起手机也不知道能够拨给谁。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时刻，因为孤独感所困扰，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既然孤独普遍存在，那么我们就要勇敢地去面对它。接下来的好音乐来自牛奶咖啡，一个熟悉的声线。世界那么大，我却那么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妈妈，那个叔叔提着什么？
0: 生日蛋糕。
1: 我想吃。
0: 不可以，生日蛋糕是生日的时候才吃的。
1: 妈妈，我想今天过生日。
0: 每个小孩都以自己不可思议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
2: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站在岁月的路口，放逐记忆，能够感受到一份清灵，感受到一份豁达。为亲爱的自己，在岁月里翩翩起舞，为自己醉，为自己舞。若诗灵动飘逸，若画水墨淡彩，静静地将心放逐。接下来，一个沧桑的声音，完美的诠释一首动人的情歌，一起来分享迪克牛仔《爱有奇迹》。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来探探时间，现在是16:20。接下来要带你听到的这首周杰伦的声线《断了的弦》。

你有没有奇怪过，为什么有的人外表看起来这样的强悍，但是内心却有着无可救药的浪漫？特别是和爱情有关的节日，总会让人想到很多浪漫的方式。有没有找到某个人，让你觉得在一生长长短短的时光里，和这个人有关的日子才是最幸福的节日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根本学不会爱情，不管我们再老练都不曾看透爱情。接下来这首《修炼爱情》，希望这首歌能够带给大家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97.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听到的歌曲来自曾曦一首《讲真的》。

在你的人生中，永远都不要破坏四样东西：信任、关系、诺言和心。因为当他们破了，是不会发出任何的声响的，却是异常的痛苦。当我们满怀着喜悦和惆怅的成长，已经成为一种可以被讲述的故事时，我们发现我们从未遵循任何一个诺言，但是却真心相爱过。接下来送上这首《我的心》，吉特容纳你，来自于刘德华。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6:49。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何润东，一首《完美情人》。

这首歌的歌词把失恋者的那种缘尽而又情未了的不舍和纠结表现得淋漓尽致，感染力非常的强，吟唱者和听众会随着歌曲与词的演唱一步步地掉进陷阱。这首歌每听一次都会有不同的感受，所以它深受听众的欢迎。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当落叶在黄昏开始寻找归属时，新鲜的绿芽已经在枝头绽放了，点缀着这个城市的生机。一首歌接着另一首，生生不息。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97.1 精彩继续。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97.1。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南拳妈妈的 See You Love Me。

人与人的缘分就是这样，四季不断流转，谁会留到最后，谁会一直陪在身旁，不到最后谁也不能确定。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生命当中总是承载了太多的遗憾，尘缘似梦，流年依旧，只愿在容颜沧桑散尽风华的某年某月某天的转角处再相遇，彼此能够淡然地说一句好久不见。听到杨钰莹的落花。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已经是7:20。继续来送上一首《结果》呢，来自于关悦。

人有一种奇怪的心理，当你难过的时候会觉得周围的人都很快乐，所以应该谨记两点。第一，不要轻易的论断周围人的幸灾乐祸，或许那只是因为你正情绪不佳。第二，不要在流泪的时候做重要的决定，但凡流泪的时候做的决定呢，大多都会让你后悔。继续来送上我恨我痴心，来自于刘德华。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接下来听到的歌，动力火车，艾琳娜。

国作家阿尔伯特他曾经说过啊，快乐是一种习惯，要善于栽培它。从今天起，学着做一个简单的人，不庸人自扰，不浪费时间，不沉迷过去，不恐惧未来。有人爱，有事儿做，用更宽阔的心去治愈那些小小的不快乐。愿每一个追求幸福的你都能够如此拥抱生活。来听到郑希怡、容祖儿、蔡卓妍、钟欣桐一起合唱的《最近比较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已经是17:49。马上听到这首歌是顺子演唱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0: 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身边有一些朋友啊，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往往是见到了小的小朋友之后，两个朋友都是没有小孩的人，碰到了一个小朋友，其中一个呢可能会表现出了特别的喜爱，想去陪他玩，想去逗他，而另外一个朋友呢就感觉就像看不见一样。其实这并不是说没有爱心什么的，而是每个人他的心智还没有达到去爱护和疼惜小孩的那个境界，所以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接下来分享这首《友情岁月》，来自于李克勤。
1: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想不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有缘再聚，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当女人脱下高跟鞋时，双脚便自由了。当男人松开领带时，表情便自由了。当孩子放下书包时，心情变自由了，世界变自由了。随心畅想，让心灵品味自由。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这里是 FM 97.1，我是梧桐。情书不包邮，这个是后弦在2014年9月发行的第六张的全创作的专辑。这张专辑的制作人是后弦，并且收录了后弦2012年8月到2014年8月的发布的9首单曲。接下来一起听《情书不包邮》。

大张旗鼓的离开都是试探，真正的离开是悄无声息的。真正的失望不是怒骂，不是嚎啕大哭，也不是冲你发脾气，而是沉默不语，是你做什么我都觉得没有再跟你说话的必要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的是 Sarah 一首励情励志的一首歌。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现在时间18:18。继续来分享一首《两人世界》，来自于黄雅莉还有柯有伦。

感情里面难免会有酸甜苦，逃也逃不掉，但是或许就要有这些滋味的错综，才能算得上是一段非常丰富的感情。也许有波折，但是或许也就是这些小波折才让感情显得生动而深刻，这个是对爱的固执，也是对爱的奋不顾身。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戴佩妮，一首《右脸》。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如果爱情的全长有100步，那么相爱的时候呢，从两端的起点各走50步就会不期而遇，分手的时候却得从中间点各往后走50步，一步一步离开当初最相爱的状态。成长之后最无奈的就是成熟，是能够预知的爱情里面没有谁受伤却无法成双的结局。继续来送上这首《大肚腩》，来自于阿牛。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8:49。听到周杰伦所带来的《迷迭香》。

人生是不可能永远雄居山顶的，有上山就有下山，有高升就有退让，有上坡就有下坡。爬坡的时候要有下坡的心情，下坡的时候要有上坡的心愿，这样人的心就平静了，也敞亮了。接下来分享这首坏童话，来自于何洁。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晚饭后和健身有个约会，不想汗流浃背的大幅运动，做几个轻松的瑜伽伸展动作，轻松塑造修长体态，给自己一个巨大惊喜。谁说当了妈妈的女人就不再体态轻盈？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欢迎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我是梧桐。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那时候的我》是李荣浩作词作曲的一首歌，作者呢想通过这首歌来讲述十七八岁的时候的那种自由自在、百无聊赖的日子。刘惜君对这首歌也深有体会，并且相信很多人都有同样的经历。接下来听到刘惜君的版本《那时候的我》。

你生气是因为自己不够大度，你郁闷是因为自己不够豁达，你焦虑是因为自己不够从容，你悲伤是因为自己不够坚强，你惆怅是因为自己不够阳光，你嫉妒是因为自己不够优秀。从这些角度出发，你就会变得越来越好。送上忘记我还是忘记他，来自于迪克牛仔。

人世变幻该如何掌握，三颗心不可能有结果。难道我要向你说一句问候，我却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不是，哥，这个得高八度唱。
1: 哇，
0: 你以为呢？
1: 行行，我试试。总是说慢一点，没有关系，慢一点。写歌词难一点，不行我就翻字典。听一听年轻人的音乐，跳他们跳的舞，虽然每个动作精确，但依然会老土。太多年的经验应该没问题，但是已经太久不唱跳了，体力怎么比？不是我不情愿，所以教书不灵验。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9:19。听到杨坤所带来的梅兰梅兰。

人生的幸福美满其实是一种感觉，一种心情。你喜欢的欢欣鼓舞、轻松快乐，还是孤独苦闷、疲惫不堪，主要是取决于自己的心态。我们身体呢，会因为劳累而疲惫，心灵也会因为负荷过重而出现问题。要记得经常让心灵放个假，心灵安顿了、平衡了、丰盈了，我们的人生也就快乐了。一起来听到的是花言巧语。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

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许慧欣的第三张贵专辑《美丽的爱情》当中的一首歌，与生俱来的正义感，喜欢帮助弱小，更有。

一路走来，太多的故事，太多的欢喜感伤，你经历了太多的坎坷，却坚强地扛了过来。你用音乐诠释了你生命的变迁，所谓的无所谓，其实就是真的很在乎。安心的唱吧，我们用心的听，即使有一天你唱不动了，我们也一直都在，因为你的故事我们懂，你永远不会成为那个空城里的寂寞之王。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信哲，一首《爱如潮水》。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看到时间来到了19:47。继续来分享《琵琶行》，来自于齐远。

没有结果的感情总要消逝，无法拥有的人总会遗忘。人生没有永远的痛，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没有忘不掉的情伤。不要急，不要哭，不要怕，相信时间，相信你自己，相信上天会善待每一段生命。请你一定要等，总有一天呢，会有一双温柔的手牵着你，带你走出回忆。来，听到的是锦绣二重唱《粉笔字》。

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交友俱乐部里，男孩 A 跟女孩搭讪，真巧，我和你同姓，女孩没有吭声。男孩 B 说，真巧，我和你同一所学校毕业，女孩笑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你所听收听的依旧是 FM97.1。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来听到米雪薇琪所带来的私奔。

孩子的世界总是纯净的，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天真无邪。但进入成人世界之后，我们在爱里掺杂了太多的理性和算计，变得越来越像自私的产物。爱在复杂当中变得支离破碎，面对世间的真爱，成人理性的就像是一个机器人，而只有小孩的眼睛最为明亮，小孩的心思也最为简单。若世间繁杂不堪，我宁愿做一个小孩，纯粹的只剩下爱。接下来听到张志成所带来的《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现在时间20:21。接下来送上这首《一颗心交给谁》，来自于品冠。

你有没有发现，越长大越被生活骗？曾经能够一口气把你扛上五楼的老爸，扛桶水都开始费劲；曾经脊梁挺直走路带风的老爸，不知道什么时候佝偻了腰；曾经年少帅气的老爸呢，白了头发，皱纹也爬上了脸颊。你不得不承认，那个记忆中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男人，那个胸膛宽阔似海洋的男人，正在慢慢的变老。接着送上《只怕够时间看你白头》，来自于林二问。

0: 分享。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开我的视线。
1: 青春的声音太嘈杂，所以听不清的耳语最诚恳。青春总是在纠结对错，后来才发现前任也是对的人。青春是一条单行线，没有红灯，越走越快，无法回头。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许巍一首《彩云之巅》。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在音乐的风格上，可以在保留了主流抒情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拓展电音文化。在作品内涵上，它可以保持以往深情的根基不变，再延伸到积极强大的奋斗意识上，引领精神潮流。来听到无印良品所带来的《等你的心》。

0: 北京时间晚上九点整，别样的韵味与文化，带着想象收起行囊，发现这座城市的魅力。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继续来分享欧阳尚尚所带来的《想要和你谈恋爱》。

有些路你可能走错了，但是你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认识了你一辈子都能够交心的知己，闻到了鸟语花香，看见了风和日丽，收获了温暖的回忆和弥足珍贵的经历。只有经历过苦难，才更能够体会幸福的意义。接下来分享这一首《遗忘的城市》，来自于刘若英。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们现在时间是21:19。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张宇以及范文芳，一首《预言》。

很多人会在湘琴的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很多人也曾经遇到江直树。我想看过恶作剧之吻的人都会记得那一句，江同学你好，我是 F 班的袁湘琴。也会记得在湘琴写给直树的情书里这么一句，你在哪里，光就在哪里，你闪耀一下子，我晕眩一辈子。年轻的爱情总是美好而又炙热的。接下来和你一起分享许茹芸的《寄信人》。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就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嫣嫣，嫣然一笑的宁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继续来分享神秘礼物，来自于草。

经历过越多的困难，就越知道困难根本困不住意志，面对过越多的阻拦，就越知道障碍根本拦不住勇气。只要不放弃，我们就将死而复活，失而复得。只要不回头，我们每一下心跳都是新的心跳。接下来听到《青春再见》，来自于水木年华。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现在时间21:47。接下来分享一首《启程》，来自于范玮琪。

每天挣扎在凡尘琐事里，用不同的面目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自己才是真的？习惯性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有在深夜和自己独处时，才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给自己一点点安慰，让我们逐渐找回自己，然后面对明天的时候，可以活得更加真实，更有勇气继续地走下去。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李克勤，一首《一生不变》。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睡觉是一种放松，睡觉前别忘了让你的耳朵也放松放松。随时陪伴在您身边的绿色调频，让你身心都放松。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收听的就是 FM97.1， 我是燕，燕让一笑的那个燕。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分享动力火车所带来的《再见我的爱人》。

这个都市有无数个他和他，他习惯向左走，他习惯向右走，他们始终不曾相遇。直到某一天，这是一个现代都市人对于浪漫爱情的美好憧憬。现代都市的繁华带来了纸醉金迷的享乐，带来了钢筋混凝土的冷漠。每一个人心中是否都怀揣着一个美好的梦想，期待着有一天在街尾的拐角处邂逅一份期待已久的爱情。听到一首《表面的和平》，来自于陈绮贞。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看到时间来到了22:15。接下来听到这首《喜悦》来自于梁静茹。

孩子的世界总是纯净的，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天真无邪。但进入成人的世界之后，我们在爱里掺杂了太多的理性和算计，变得越来越像自私的产物，爱在复杂当中变得支离破碎。其实宁愿做一个孩子，纯粹的只剩下爱。接下来听到1000个伤心的理由，来自于张学友。

倔强错误的自己，始终徘徊在自我的世界。你是否想过他的感受，在这寂寥无人的深夜里默默细数伤心，要知道他多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97.1，不管音乐是怎样的，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上课下课背书学霸，用圆周率来撩妹，你以前听说过吗？派之歌这首歌是由90后的音乐小神兽汪苏泷来包办的词曲创作和演唱，歌曲的名字和歌词都创意十足，数学的常数圆周率和音乐的灵感精彩的碰撞，被网友们笑称为是撩妹神曲，一起来感受一下。

现在的年轻人听到刘德华的《来生缘》是一种什么感觉呢？会不会觉得很老、很沧桑？不过大概就是这种浓得化不开的沧桑，一下子就触发了心底的感动，很缠绵的情感，但是透露的却是无法抹去的淡淡忧伤。接下来送上杨宗纬跟张碧晨所带来的《凉凉》。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蔡康永曾经说过，那时我们不短信，不网聊，不漂洋过海，不必堵在路上。如果我想你，就翻过两座山，走五里路去牵你的手。人生有缘自会再见，即便面临分离，但属于你我的青春永不散场。送上刘惜君的《恋风恋歌》。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睡前15分钟冥想，让大海、蓝天把白天的压力隔绝在睡眠之外，让情绪慢慢平静。今晚有一个好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为什么一天只有24个小时呢？如果一天有25个小时多好，我就可以多一个小时继续收听。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翻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多长才能算久，问了几个朋友差不多都摇头，都说看你怎么要求，再看讲不讲究。这话

0: 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怀里，我留不住你。总是对他也算慢慢靠近。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月色纯净，万籁俱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电话响起，又在期待的奇迹，不自觉的开始。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从前看清楚，眼泪虽然哭，甜蜜却刻骨，你已经模糊。在某年某个下午，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总会白的，说谎比滋味变长的，憨厚的总是个胖子。

0: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最安静的时候，也是情感最脆弱的时候。一个人不知不觉，泪就流下来，是幸福，是喜悦，是悲伤，是牵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一阵微风拂过窗台，我们做了同一个梦，因为我们开着同一个频率，听着同一首歌，遇到了同一个梦中情人。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京时间凌晨五点整。凌晨的风带着一丝凉意，等候城市的醒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再不应该怀念，可是已习惯夜里回忆重演，无法解释也无法改变。刚好接到你一封信，信里说到你的恋情，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好像祝福。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京时间6点整。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如果你明明心里就知道这个爱这个关系可能你是没有办法等到，等不到的事情就不需要再等待，因为再等待也都是徒劳。其实呢，年轻时代有的时候呢很难想通这件事，总是会觉得呢有侥幸心理，总是会觉得说呢有可能啊会有希望，但实际上心里面明明通过各种客观的事实告诉你那都是等不到以及没可能的。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汪苏泷和林夕儿，一首专属味道。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确定啊，跟我们相处的那个人对我们是不是早就已经忘了爱。那这种感觉其实在青春时候那种不确定性以及不安全感时时会侵袭我们。当年也只能听过那些呢当时陪伴我们的音乐，然后好好的来疗伤。送上的歌曲来自范晓萱跟王英洲，一首《相约1999》。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刻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97.1， 我是于海。接下来分享艾琳娜，来自于动力火车。

有闲暇的时光可以出去旅行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我还记得呢，那个时候啊，有自己亲自去到呢东京，然后呢真的有去看到东京铁塔，才能够充分的理解到当时看 MV 东京铁塔的幸福，讲述的就是呢自己一个人孤身去到一个原本跟自己以前的恋人约好的所在，可是呢内心会有一些失落的情怀。听到孙露的光辉岁月。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哈，我觉得生活当中有时候会有非常奇怪的一些习惯，就比如说呢，像平常呢自己啊，基本上都是右撇子，可是呢我刷牙还有我打麻将就全都是左手，我自己也很奇怪为什么会形成这样左手的习惯。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是一个鱼米之乡所造就的大城市，有着对勤劳的恪守。清晨7点，你是否已经开始一天的忙碌？打开收音机，给你在忙碌中增加一丝体贴。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喽。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
2: 就像一杯酒，
1: 继续来分享这首《这只鱼湮灭了以后》，来自于张静波。
2: 手你说珍重脸上

为电影来唱主题歌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成名的方式。如果说正好呢，这部电影也非常的走红，票房非常的好，你的音乐也跟着电影在每一个呢电影院里面上演，也让你的歌传播到了全中国每一个所在。我们听到这首《熊》。

0: 哎、欸，你看我 solo 哦。
1: 啊，这谁不会？
0: 拜托，这很难的哎。
1: 这是你弹的吗？
0: 哎、欸，不要闹了好不好？开玩笑，
1: 好无聊、哦。哎、欸，中浪。

上了和气，电话响起，又在期待的奇迹，不自觉的开始有些。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97.1。
1: 再看到时间来到7:16，送上一首《龙卷风》，来自于邓紫棋。

0: 你常常会发现，当你很孤单的时候，你会自己跟自己说话。人生当中这样的一个状态，对于每个人来说应该还蛮多的。虽然这些话呢，永远不会被别人听到，也不会被很多我们不愿意去来表达的人知晓，但是它是属于我们自有的，这个世界上独有的一笔别人没有办法夺走的财富。我们听到来自于 Beyond 的这首《光辉岁月》。
1: 轻轻响起归家的信号，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精彩剧。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7.1，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来听到这首《戏梦》，来自于林志颖。

0: 凡事我们都会带着敬畏，因为其实我们所有的事情可能都没有想的那么的仔细，所以其实每一件事情你有可能把它想得太简单是一种不好，但是想得太复杂也是一种不好。最重要的是你是不是安于现状，以及能够接受你现在所处的状况。接下来听到一首《那女孩对我说》，来自于周华健和蒋一巧。
1: 心很空，天很大，云很重，我很孤单。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2: 不再犹豫。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那现在已经是7:47。接下来分享许巍所带来的《自由自在》。

有时候你突然会有这种感受，有些人呢不知道他到底哪里好，可是你就是呢离不开他。我想可能呢这种情绪啊，大家有的时候会发现，就是你生活当中的某种感想。那个人可能身上有很多的缺点，平常呢你可能经常唠叨他，而这个跟你在一起的人呢，你却发现你的生活当中已经不能离开他，已经不能没有他。继续来送上《灰姑娘》，来自于张惠妹。

北京时间8点整。如果把一天当作人的一生，那么早上8点正如出生的婴儿，接下来的时间，人生因未知而充满希望。全新发声